也不枉我为他受爹爹的责打。都说烟花柳巷之地全是薄情人，但是能遇到李亚仙，别说被打死，就是粉身碎骨，我也心甘情愿了。想到这儿，他又问李亚仙说，你怎么在这儿啊？啊，怎么今天没开张吗？啊，没干活吗？那老妈子不打你不骂你吗？李亚仙说了，说自从搬走之后，我也没见公子来找我，我朝思暮想，不再见客。结果老鸨子说你变了心了，去找别人去了。奴家不信，我和他争吵了几句，最后赎身出了院，在长安城内租了一间小房子。听说最近城中有一个人唱丧歌，唱得特别好，啊，好像姓郑。我这就出门来找，我找了好几天了，结果赶巧正碰上你家下人，这才知道你被父亲用棍打死，我一路尾随到这儿，特意来哭你，想不到你死而复生，我要谢谢老天爷呀。郑元和一听，哎呀，李亚仙已经赎身了，那可太好了，赶忙说，既然已经赎身出院，以后你我二人就要常在一起，朝夕相伴啊，快快乐乐了。结果一听这话，李亚仙当时擦干了眼泪，说公子此言差矣呀，想令尊用棍棒把你打死，无非是恨你迷恋烟花柳巷之地，不求上进呢。结果这咱们二人一见面，你怎么还说这样的话呀？什么朝夕相伴，快快乐乐呀？李亚仙说完这番话，就看着郑元和，这意思再简单不过了，你不能再想乱七八糟的了，你得支棱起来。郑元和一听，当时麻爪了，哎呀，我这现在身无分文，无处安身，这如何是好呢？李亚仙赶忙把他搀起来，公子就随我回去，以后你要发奋读书啊，我要督促你。这就把这郑元和从棺材里周起来了，随后俩人又把棺盖给盖上。郑元和特别感动啊，哎呀，一看李亚仙对自己那真是真心实意的。你看现在啊，小风一吹还挺凉的。这郑元和赶忙把上衣脱下来了，小姐你快披上点啊，别着凉。李亚仙一摆手，行了，你瞅你被揍的啊，您如果再被风吹坏了，那就更不好办了，我赶紧搀你回城。郑元和听到特别感动，哎，小姐待我恩不浅。李亚仙接一句，也是前生有夙缘。呀呵，对上诗了。郑元和紧接又来一句，从此两情相眷恋，愿你读书莫偷闲。哎，正好凑了四句，俩人就搀着回到长安城。咱们压下二人暂且不说，单说这郑瞻当天回到这住处，躺在床上是长吁短叹呐。哎，但是你看这郑瞻特别会开导自己，哎，很会为自己找理由。哎，罢了，我也没办法呀，啊，这我也不是有意的，我是为了祖宗家法，不得不如此。哎，现在想来，第36棍有点下重手了，我那第三。

0: 真是六姑，你应该轻点儿。好嘛，他还数着来着。结果等到第二天，带着家中人，正要去城外把这棺材入土。刚要走，就听外边有人大喊一声：“圣旨到！”宫中传出圣旨，封郑瞻为中书侍郎，留任京中。这郑瞻就赶忙啊，准备朝服，赶忙入朝谢恩。等退朝回来，家中下人慌忙跑过来，跟郑瞻说：“老爷，我们已经把少爷埋了，可是有件怪事儿。”“
1: 什么怪事？”“
0: 今天埋的时候，这棺材感觉特别轻，啊，飘轻飘轻的。我听说呀。”这人死的冤，他这尸首就轻，咱们是不是请和尚或者老道来做法呀？这郑斋一听，摆了摆手，行了。他冤什么冤？他在烟花柳巷玩的时候，他怎么不冤呢？下去吧，这就把下人打发走了。咱们压下郑斋暂且不说，单说郑元和李亚贤。俩人回到李亚仙的住处，现在就一件事，用功读书，考取功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1: 霓虹与忙碌的工厂交错，
0: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1: 100.1。
2: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1: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0: 平凡的生命，不平凡的经历，透过文字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的滨海朗读会，我是方维，每周的同一时间和大家相约在这里，分享文章，分享朗读，一起感受朗读的魅力。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朗读主题是起点。九月，一个崭新的开始，无论过去经历了什么，都可以从现在开始重新夺回对生活的掌控感。对于人生来说，终点固然诱人，起点更弥足珍贵。首先有请今天做客滨海朗读会的嘉宾张雨清和大家一同分享文章《起点之美》。

愿选择离终点最近的位置，我却偏爱在起跑线附近观看。运动员在起点上的美往往被人忽略。其实，当运动员们在起点脱下外面的罩衣，露出紧凑而富有弹性的筋肉，先略示活动臂膊、腿脚、腰肢，再渐渐弹跳着、抖擞着，准备进入比赛，那神情、那体态、那气氛就已非常之优雅。等到运动员们在起跑线上找准自己的位置，在裁判员一声威严而悠长的预备声中，各自凝聚起他们灵魂的注意力，拼搏进取，并透过他们的每一块肌肉、每一根筋腱，显现出他们肉体所蕴藏的爆发力、弹射力、承受力，那他们简直就是一列力与美的活雕像。家里有了录像机后，我常把这样的场面录下来，并用慢放、定格的方法细细品味起点之美。我看清了在比赛现场往往看不清楚的运动员们的面部表情，那起点上的表情实在是人类最美好的表情之一。倘若说恋人的表情是人类延续不灭的象征，那么起点上的表情便是人类进取突破的希望。人生的终极点只有一个，然而起点却有许多。运动场上的起点是明显的，生活中的起点往往较为隐蔽。

在忍痛关闭了的电视机前点着下巴背诵单词。预备，生命之神在行使裁判员的职责，向人们发出悠长的指令。凡凝神谛听他的指令，并尽全力准备投入的人，都是美的。尽管在终点处会出现绝不平衡的场面，文学青年的稿子也许会被退回，走向生活的大学生也许会碰到许多的钉子，卖橘子的个体户这一回也许不能大赚，新上任的局长也许不久便调离，大明星的下一部戏也许会砸锅，中学生第二天应考时也许会失常，谁也保不齐在那等待着我们的终点上不会落伍、失败，甚至被淘汰掉。然而对于人生来说，终点固然诱人，起点更弥足珍贵，一时的终点上的失意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可怕的是寻找不到新的起跑线，失去了在预备生中大大振作起来的力与美。终点之美属于优胜者，起点之美属于每一个人，而自觉地进入起点并调动起自己的美来，也便是人生中的一种优胜。

生常有困顿的时刻，有些跌倒看似终止了前路，实则是蜕变的起点。史铁生双腿瘫痪，身陷绝望，母亲默默陪伴，悉心开导，母亲的爱与坚守使他走出阴霾，执笔耕耘，重启人生的转折点与新起点。下面有请今天做客滨海朗读会的嘉宾戴奎，和我们一同分享文章《合欢树》。

十岁那年，我在一次作文比赛中得了第一。母亲那时候还年轻，急着跟我说她自己，说她小时候的作文做得还要好。老师甚至不相信那么好的文章会是她写的。老师找到家来问，是不是家里的大人帮了忙？我那时可能还不到十岁呢。我听得扫兴，故意笑。可能？什么叫可能还不到？他就解释，我装作根本不再注意他的话，对着墙打乒乓球，把他气得够呛。不过，我承认他聪明，承认他是世界上长得最好看的女的。他正给自己做一条蓝底白花的裙子。20岁，我的两条腿残废了，除去给人家画彩蛋，我想我还应该再干点别的事儿。先后改变了几次主意，最后想学写作。母亲那时已不年轻，为了我的腿，她头上开始有了白发，医院已经明确表示我的病情目前没办法治。母亲的全副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她倒总能找来些稀奇古怪的药让我吃让我喝，或者是洗敷熏酒。别浪费时间了，根本没用。我说，我一心只想着写小说，仿佛那东西能把残废人救出困境。再试一回，不是你怎么知道会没用？他说，每一回都虔诚地抱着希望，然而对我的腿，有多少回希望，就有多少回失望。最后一回，我的胯上被熏成烫伤，医院的大夫说，这实在太悬了，对于瘫痪病人，这差不多是要命的事。我倒没太害怕，心想死了也好，

死了倒痛快。母亲惊惶了几个月，昼夜守着我，一换药就说，怎么会烫了呢？我还直流神呢。幸亏伤口好起来，不然他非疯了不可。后来他发现我在写小说，他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他对治好我的腿也终于绝望。我年轻的时候也最喜欢文学，他说，跟你现在差不多大的时候，我也想过搞写作。他说，你小时候的作文不是得过第一？他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他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了雪推我去看电影，像过去给我找大夫打听偏方那样抱了希望。30岁时，我的第一篇小说发表了，母亲却已不在人世。过了几年，我的另一篇小说又侥幸获奖，母亲已经离开我整整7年。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摇着车躲出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迷迷糊糊的，我听见回答，他心里太苦了，上帝看他受不住了，就召他回去。我的心得到一点安慰，睁开眼睛，看见风在树林里吹过。我摇车离开那儿，在街上瞎逛，不想回家。母亲去世后，我们搬了家，我很少再到母亲住过的那个小院去。小院在一个大院的近里头，我偶尔摇车到大院去坐坐，但不愿意去那小院。推说手摇车进去不方便，院里的老太太们还都把我当儿孙看，尤其想到我又没了母亲，但都不说，光扯些闲话，怪我不常去。我坐在院子当中，喝东家的茶，吃西家的瓜。有一年，人们终于又提到母亲，到小院去看看吧，你妈种的那棵合欢树今年开花了。我心里一阵抖，还是推说手摇车进出太不易，大伙儿就不再说，忙扯些别的，说起我们原来住的房子里现在住了小两口，女的刚生了个儿子，孩子不哭不闹，光是瞪着眼睛看窗户上的树影。我没料到那棵树还活着。那年母亲到劳动局去给我找工作，回来时在路边挖了一棵刚出土的含羞草，以为是含羞草，种在花盆里长，竟是一棵合欢树。母亲从来喜欢那些东西，但当时心思全在别处。第二年合欢树没有发芽，母亲叹息了一回，还不舍得扔掉，依然让它长在瓦盆里。第三年合欢树却又长出叶子，而且茂盛了，母亲高兴了很多天，以为那是个好兆头，常去侍弄它，不敢再大意。又过一年，他把合欢树移出盆，栽在窗前的地上，有时念叨，不知道这种树几年才开花。再过一年，我们搬了家，悲痛弄得我们都把那棵小树忘记了。与其在街上瞎逛，我想不如就去看看那棵树吧。我也想再看着母亲住过的那间房。我老记着那儿还有个刚来到世上的孩子，不哭不闹，瞪着眼睛看树影，是那棵合欢树的影子吗？小院里只有那棵树。院里的老太太们还是那么欢迎我，东屋倒茶，西屋点

0: 烟送到我跟前。大伙儿都不知道我获奖的事，也许知道，但不觉得那很重要，还是都问我的腿，问我是否有了正式工作。这回想摇车进小院真是不能了，家家门前的小厨房都扩大，过道窄到一个人推自行车进出也要侧身。我问起那棵合欢树，大伙说年年都开花，长到房高了，这么说我再看不见它了。我要是求人背我去看倒也不是不行，我挺后悔前两年没有自己摇车进去看看。我摇着车在街上慢慢走，不急着回家，人有时候只想独自静静地待一会儿，悲伤也成享受。有一天那个孩子长大了，会想到童年的事，会想起那些晃动的树影，会想起他自己的妈妈，他会跑去看看那棵树，但他不会知道那棵树是谁种的，是怎么种的。
1: 用声音翻开山海，用文字温润心怀，每一段故事都有温柔等待，每一次聆听都与美好同在。书香不负时光，读遍书山，自在远方。
2: 让喧嚣放慢脚步，让心灵沉浸书香，与好书相逢，在电波相约。欢迎来到读遍书山。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读遍书山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读书栏目。读遍书山已经深耕播出了7年，今年正式迈入到第8年，全新升级改版。节目打破以往仅推荐书目的单一形式，全新拓展分享维度，可分享心仪作家，畅谈文坛现状，解读当代文学风格，交流文学见解。同时热烈欢迎各位文学老师、创作者携带原创书籍、原创文章走进直播间做客，分享创作心路与文字故事。如果您身边有热爱读书、热爱文学、有独到见解或是有原创作品想要发声的朋友，欢迎积极推荐联系，我们可以一对一的沟通来定制录制主题与内容，以电波为媒，以书香会议。

0: 期待与各位共读好书，共话文学。
1: 让喧嚣放慢脚步，让心灵沉浸书香，与好书相逢，在电波相约，欢迎来到读遍书山。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这一期的读遍书山，我是松晓。九月秋高气爽，清风入怀，人间皆安。告别了盛夏的热烈喧嚣，秋天带着温柔沉静与丰盈缓缓而来。秋日是四季里最适合读书的时节，不燥热不寒凉，风声温柔，岁月舒缓，最适合沉下心来与文字相遇，与自己对话。一叶知秋，一书知意。今天读遍书山九月秋日特辑，为大家精选了四本适配秋日氛围的经典好书，有草木温柔，有岁月沉静，有生命思考，有山河诗意。让我们伴着秋风书香，在书页里收藏整个秋天的温柔与治愈。
1: 书卷轻开，清风缓来，读遍书山，一生品读百味，心有星辰入怀。

首先要推荐的第一本书是汪曾祺先生的《人间草木》。如果秋天有味道，那一定是这本书的味道。汪曾祺的文字清淡质朴，温柔治愈，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烟火日常、草木山河、四季风物。书中写花草，写时节，写吃食，写平凡生活里的细碎美好。初秋的风，泛黄的叶，温柔的月光，寻常的烟火，都在他的笔下变得生动又治愈。秋日适合沉淀，适合慢下来感受生活。读人间草木，我们会明白，生活最美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四季有序，烟火寻常，心怀温柔，日日晴朗。在忙碌的生活里，这本书会治愈浮躁，让我们学会热爱自然，珍惜日常，感知平凡的美好。第二本为大家推荐经典的散文合集《故都的秋》，这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秋日名篇。郁达夫用细腻到极致的笔触来描绘北平的秋天，清

0: 更是写心境、写情怀、写对故土山河的深情眷恋。在九月微凉的秋风里重读经典，我们既能读懂秋日的静美，也能学会在安静中沉淀自己，在淡然中接纳生活。字字清雅，句句深情，是秋日必读的文学经典。第三本秋日好书来自史铁生先生的《我与地坛》。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思考与沉淀的季节。如果说夏日适合奔跑热烈，那秋日就适合静心回望，与自己和解，与生活对话。史铁生在地坛的四季光影里思考生命、苦难、成长与热爱，文字温柔又有力量，沉静又通透。他告诉我们，人生起落皆是常态，接纳遗憾，拥抱平凡，心怀热爱，就是最好的生活。九月入秋，天气渐凉，人心渐静。翻开《我与地坛》，在温柔的文字里安放焦虑，治愈迷茫，在沉静中成长，在静默中前行，这正是秋天最珍贵的意义。最后一本为大家来推荐适配秋日心境的一本诗集《飞鸟集》。秋光温柔，岁月安然，最适合读一首短诗，治愈心事，丰盈灵魂。泰戈尔的诗句短小隽永，干净通透，写自然，写自由，写热爱，写成长。秋日的天空高远辽阔，正如诗中干净纯粹的意境。忙碌之余翻开书页，三两诗句便能抚平心绪，开阔心境。秋天适合留白，适合沉淀，适合温柔生长。愿我们在诗意书香里心怀山海，眼有星光，在浅秋时光里慢慢变好，静静发光。四本秋日好书，四种秋日心境，有人间烟火的温柔，有故都山河的情意，有生命沉淀的力量，有治愈心灵的诗意。秋天读书，读的不仅是文字，更是心境，是成长，是从容。在喧嚣世界里守住一方书香，在秋风岁月里慢慢沉淀自己，就是最美的秋日修行。秋风有信，书香有期，九月清秋，不负时光，不负阅读。以上呢就是本期读遍书声为大家分享的四份秋日书单，愿我们都能在秋天沉淀，在文字成长，以书香为伴度温柔秋光，在细碎日常里收获丰盈与安然。好，以上就是今天读遍书山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是松晓，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用声音翻开山海，用文字温润心怀，每一段故事都有温柔等待，每一次聆听都与美好同在。书香不负时光，读遍书山，自在远方。
1: 让喧嚣放慢脚步，让心灵沉静书香，与好书相逢，在电波相约，欢迎来到读遍书山。

今天的滨海朗读会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您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电波来传达您的声音和故事，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一旦报名成功，您将有机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朗读您喜爱的文章，来和大家分享您的故事。节目最后，主播方维代表编辑制作苏金，监制冯磊，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我一直都以为同佢一齐，我好有满足感，因为我哋嘅速度好快，快到可以追到任何嘢，甚至乎系超越风烟。但系可惜，我追唔翻你。可能我从来冇讲过一句打动你嘅说话，可能我从来冇做过一件令你留恋嘅事，所以到咗最后，你选择离开我。

0: 我们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许如飞为我们所演唱的《缘尽世间》，马上把时间交给我们的杨怡，请问杨怡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才艺展示呢？
1: 我给大家的表演是一首诗歌朗诵，叫做《幻想的最终》，请欣赏。
0: 有请我们的杨怡同学。

只有我打破了沉默。如何演绎来自远古的诗篇？如何见消散千年的预言？如何解那段凋零折翼的誓言？如何念唤醒落红的沉眠？用怀缅追逐消逝的明天，用神殿尘封文明的残茧，用墨砚记下绝爱最末的笑颜，用琴弦奏出世界的变迁。

过天堂旁边，悄悄留下冷雨一片。握住时间，让它化成神剑，斩断云空，划破所有眷恋。握住命运，打开善恶之间，站在暗夜之巅，轻轻洒下幽梦一帘。没烟火，如何让绝望闪烁？没神佛，谁又能把宿命运筹帷幄？没魂魄，是否信念会浑浊？再疑惑，直到岁月被淹没；再蹉跎，直到灵魂剩轮廓；再开拓，又有谁能将真爱

0: 航总是没有节奏，为何沉沦注定没有尽头？原来最终幻想的最终是一切分开。
1: 我们刚才所聆听的诗歌的朗诵来自于杨怡为我们带来的幻想的最终，这是两位同学在今天晚上节目当中的才艺展示的部分。可以说古风雅韵为我们带来了很多很美好的想象。我们新浪微博当中呢，也会有很多的听众发来了留言。那我们今天晚上也希望跟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包含我们杨怡和如飞的同学们哈，也可以加入到我们今晚的直播的话题当中，来跟两位同学一起分享我们属于各自的校园生活。网友叫做金岛金啊，留言说很不错呀，然后发来了杨怡给了玫瑰花的这样的小表情啊，然后果茶小猫说我的菲菲呀，发来了一个这个送爱心的表情啊，然后喜珍说这个我在哪里啊，我们找一下，刚才刷屏了啊，说如飞唱歌真好听，不要紧张，然后金岛金说朗诵也很好很棒，两位要加油，然后这位同学说好听啊，也是加了一个爱心的表情啊。我这边也特别想透过啊两位同学的同学来跟海伟老师来分享一下啊，我们的杨怡和我们的如飞在作为你的同学的时候啊，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他有什么

0: 感觉。
1: 嗯，
2: 我觉得吧，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上学期举办的商业挑战赛，我觉得那种比赛特别的有意思。就是好像我了解到的，我觉得塘沽区吧，只有我们塘沽一中举办了这样一个比赛。
1: 嗯，
2: 对于我们未来的发展啊，还有我们的思想，还有一些脑思维的一些训练，都是有一些帮助的。
1: 嗯，对，特别是一中的这个模联，也在整个的咱们的新区啊，也是享有名号的，而且参加过全国甚至走出国门的这样的相关的活动哈。所以我总觉得中学时代其实我们要做的不仅只是读书了，还应该给自己一点点的时间和空间，做一些可能本应该是大学生来去涉猎的一些范围。我觉得中学生应该提前知道并且掌握，才应该是最佳的良策。两位同学都来自于我们塘沽一中的校园的广播站啊，我们的播音主持社团。两个人的栏目是什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我们杨毅先说。
2: 我是影视同期生。
1: 影视同期生啊。如飞呢？
3: 我是最新闻。
1: 最新闻。
3: 嗯，
1: 那最新闻就是播报校园资讯，或者说是全球资讯。
3: 差不多。最新闻当初创立这个栏目的本质就是想播一些让大家觉得有趣有意思的事情，然后让大家了解到更多的学校，不管是学校也好，还是社会上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1: 嗯，那影视同期生，那顾名思义就是影视剧的作品了。
2: 嗯，没错。
1: 嗯，
2: 我们这个影视同期生它分为三部分。
1: 嗯，
2: 第一部分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些就是最近就是比较好的电影、电视剧，然后推荐给大家看，比如说最近的《朗读者》啊什么的，我们都会通过第一部分推荐。第二部分呢，会是我们自己看过的那种电影，然后把内容还有我们的感受讲给大家听。第三部分，也就是我负责的部分，是讲一些大家最近比如说推出什么新剧了，那些大家喜欢的明星，把他们的个人履历什么经历啊，因为每个人都比较就是他当上明星之前也是会有很多坎坷的，把这些都讲给大家听，然后他有什么成就，然后并且把他一些呢行为习惯什么都带给大家分享大家。
1: 也就是说把我们这个比较平常的追星哈、给他的这个外延做了一个包装，让我们知道艺人背后的艰辛，让我们知道了该成为一个像偶像那样的人，是不是这样子啊？我觉得其实做节目其实就是一个很妙，就刚刚我跟如飞说，他需要一个想法，这个想法就是我们这个梦想照进现实的这个动力了，挺有意思的。那其实两位其实有一点我还在纠结，就是两位都在这个播音主持的社团，也都有自己的小栏目，但是却在自我介绍当中的兴趣爱好里哈，没有提及，或者说也没有写上跟播音主持有关的这样的经历，甚至说是履历了，对吧？为什么呢？对广播没有这样子的涉猎吗？其实你们已经在做广播节目了，对吧？只不过学校的广播站没有调频，没有发射机而已，是不是？有想过要成为比如电台节目主持人吗？
2: 有这个想法，但是觉得还是要磨练吧，觉得自己声音还是不够好。
1: 也就是说在你们的思维定式当中，声音还是第一要义，对吧？那其实有没有换另外一个角度想，如果我们没有好声音，我们有想法，我们有很好的文案，那我们可不可以把它制作出来呢？
2: 可以啊，
1: 对，
2: 为什么不可以？
1: 对呀、那你说都可以了，那为什么不能成为电台节目主持人呢？
2: 因为我觉得这种节目是一种用声音把情感带给就是观众的。然后呢，声音还是蛮重要的。但是如果你有那些想法什么，也是可以的。
1: 我刚才跟如飞说，我说那个你们现在15、16岁啊、我18岁的时候成为这个专业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其实离你们年纪很近，对吧？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的高三毕业那一年就马上进入广电局工作了，其实
3: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的。
2: 好
1: 啊，你觉得很幸福，那我其实就觉得那为什么不可以呢？都可以的，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东西不仅仅只是声音了，我觉得声音是其中一个必要条件啊。这好像听起来要上这个数学课了，是吧？必要条件，我们做一个集合哈。你当然你要加入很多的东西了，我觉得还是有文案

0: 和一个想法，一个 idea。 我觉得这个东西三者合在一起，应该是成为一名广播节目主持人的一个最重要的三要素。当然你得有情感，不仅只是声音了，还有文字也是传递情感的。所以高中阶段啊，包含以后我们上大学了，参加社团还是一件挺重要的事儿了。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在社团的研习当中，去很认真的去做一件事情，并且推广和宣传，让更多人加入到我们这个团体当中来。那我今天其实也特别希望啊，我们唐威中已经有很多很多社团，四五十个应该有了。我希望咱们的社团当中能够出现一个社团，叫做汉服社啊。为什么在今天提及这个社团呢？是因为海威老师今天在跟我们两位同学在聊天的时候啊，包含在看他们的文案的时候，我都能看得出来他们对于这个汉服的热情啊，对于这个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的这个宣导者的一个热情。所以我也希望稍后我们两位主持人能够透过我们的文字的方式和声音的方式，为我们更多的学生朋友去宣传和推广一些古风的作品，一些汉服的这个穿着的这个仪式感和礼仪的重要的意义都在哪里啊。所以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两位同学，由他们为我们带来一段模拟主持，有请。
1: 闲来闻一曲自在，品流年一分静好，望着深邃蓝天，闲逸的云卷云舒，勾勒琴韵婉转，阵阵的赏心悦目。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本次节目，我是学生主持人杨怡。
2: 我是学生主持人徐如飞。
1: 泱泱中华五千年，薪火相传，文化经过岁月的雕琢，静静沉淀，令人崇敬。今天我们就带领你揭开文化的面纱，徜徉文化海洋。你知道最近新兴的一种歌曲叫古风音乐吗？
2: 那是自然啦，我就是古风音乐的爱好者嘛。
1: 说起来我也有喜欢的古风歌手，他们有些自己谱曲填词，自己演唱，真的是很厉害呢。
2: 是啊，他们谱曲作词演唱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心中的热爱与感动，这样动机纯良的心灵之音自然是美的。不过也因为没有系统的推广，这些熠熠闪光的珍珠一直散落在网络的烟波浩海中。
1: 那你最喜欢的歌手是谁呢？
2: 我最喜欢的古风歌手啊，非银铃莫属了。最初因为他的一首《锦鲤抄》而踏入古风圈，直到现在也依旧觉得他的古风歌最打动我。
1: 那《锦鲤抄》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2: 宁武黄仁光九年《锦文轩课本异闻录》有记载，一位名叫浅溪的画师喜好绘锦鲤，对池中一只锦鲤尤为偏爱。后来啊，正当武德之乱，街坊四邻都纷纷逃命，他逃命的时候却不忘锦鲤，想背着那尾鱼离开。当夜院子里失火，恍惚间有人冲进房间保护浅溪，说自己本是鲤鱼精，想要取浅溪的性命。后来却对他产生感情，就不忍杀他。第二天天亮，火势渐渐停止，人却不见了。

0: 相比古风还是相对较少的。
1: 这样啊，原来还有这么大区别。
0: 是啊，而且古风歌曲大多只在网络上发展。哎，你知道吗？前段时间古风音乐会微博公布2016年鸟巢国风主题演唱会的门票信息开售后，几小时内转发突破过万，同时第一期销售额也过了万哟。
1: 那这是个不小的成绩，期待古风歌曲以后会有更好的发展。哎，我从前听过一首古风歌，名叫《风华录》，唱的都是古代名人，有柴少、张旭、李白等等，这些很让我痴迷啊。
0: 哦，说起古代名人，那么我问你个问题怎么样？
1: 好啊。
0: 中国古代四大美男是谁啊？
1: 啊？不是应该问四大美女吗？好吧，四大美男有潘安、曹植、沈约、魏婕。
0: 说起潘安，你知道禁书上是怎样说她的美貌的吗？
1: 国政潘安。
0: 有古文记载，潘安年幼时上街游玩，妇孺遇到他，纷纷拉起手来不让潘安离开。有一个叫左太冲的人模仿潘安乘车上街，但容貌与潘安相距甚远，被妇孺所唾弃，只好灰溜溜地离开了，这也就衬托了潘安美貌。
1: 这样啊。
0: 哎，我记得潘安以写悼词闻名。
1: 没错，难得的是他对妻子杨氏的忠义和深情，杨氏逝世后并未再娶，他仍有潘阳之好的评价。
0: 潘安确实堪称佳偶。那魏婕呢？我倒是很少听说他。
1: 魏婕可是个美男子啊。魏婕英俊豪爽，每次见到魏婕就叹息说珠玉在身旁，就觉得自己形貌丑陋。魏婕到京都时，出来看他的人围得像一堵墙。魏婕本来就有虚弱的病，最后被人看死了，成语看杀魏婕就出于此处。
0: 这说明了什么呀？
1: 说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吧。
0: 我记得四大美男之一的沈约就是古代文学流派中的沈诗任笔吧。
1: 没错，说起文学流派，有几个特别出名的大家好像都知道啊。
0: 唐宋八大家，三曹还有三苏。
1: 没错，还有司马相如，大家肯定听说过吧。
0: 养马学派代表人。哎，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知道吗？
1: 当然，司马相如给卓文君弹的凤求凰可是古今闻名啊。凤兮凤兮归故乡，遨游四海求其凰。说了这么多，我考你个问题吧。如果你生活在中国古代唐朝，你哪一天晚上可以上街游玩并且登上城楼呢？
0: 上元节呀。
1: 没错，唐朝是有宵禁的，只有上元节晚上不宵禁，皇上还会出来与民同乐呢。
0: 上元节就是现在的元宵节吧。农历正月十五，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人们赏灯、猜灯谜、吃元宵，成为世代相俗的习惯。
1: 没错，元宵节过后就是二月二了。
0: 二月二过后是什么节啊？
1: 是清明节。清明节的前一天称寒食节。寒食节的设立是为了纪念晋朝士干粉死不公侯的介子推。寒食期间有荡秋千、放风筝、拔河、斗鸡、带柳、斗草、打球等传统活动。
0: 这样啊。
1: 说到介子推，就能想到晋文公重耳。重耳逃到晋国流亡，王来到了楚国。

会有这个两重意思。我的意思是会觉得，它跟我们穿什么样的衣服其实是都差不多的。比如说我们今天天热了，我们穿 T 恤；天凉了，我们加个外套。其实这也是这个道理的。在这边我们其实要宣导或者要倡导的就是，我们对待传统服饰首先得有一个认知，得知道今天自己穿的这件衣服它的一个历史的沿革，甚至是它的朝代的断代，你的言行得与你穿这件衣服得匹配，对吧？你不能说我穿这件衣服了，然后言行举止的什么过于不符合一个标准，我们更不能去按照中学生的标准去探讨这个问题了。所以想来这件事儿，我们首先得用一种正确的眼光和脸色去面对。第二呢，我们得做一个文化的普及，像今天两位同学一样给我们带来的，虽然是很浅薄的知识的一段小普及，但至少是让我们知道了尊重传统文化，并且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践行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和模拟主持当中所许下的一个小诺言啊，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了解和尊重这样的文化。所以有时候我就会觉得，你们是最好的见证。如果有一天你们的言行、你们的言辞，甚至你们将来的人生的某段经历，能够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现在在做这件事儿是正确的，并且能够让更多人喜欢这件事儿，我会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意义点在这儿。所以我也今天也透过两位同学和我们节目的方式，也希望很多人都能够正视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p.m.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
2: 讲述都市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3: Always by your side, by your side.
0: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4: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

走了很多的路，我知道就在不远的地方。我在城市的某个角落，那时阳光很灿烂，或许心情有点蓝。我仍然唱着歌，那歌的名字叫《城市》。

城市灯光火热，穿梭你来我往的流行歌。这里是午夜咖啡周末版城市歌谣。今晚在新浪微博海月的音乐会说话当中，我这样告诉给你：霓虹摇曳的夜晚里，如梦似幻，寻得见的都若即若离，等不到的都偏安一隅。你不在的日子里，我不敢跟谁说委屈。我在某个街区里，你到底在哪里？终是梦会醒，却是断舍离，都不过是白日黑夜中的平凡故事而已。今晚午夜咖啡之城市歌谣，平凡故事。

载着属于你我的各自情感的一种归宿。我们也都愿意在某个时段里听电台里传出的声音，听那个 DJ 为我们所播放的歌曲，这大概就是我们心情的最好写照了。此时此刻依然如此，很多年过去了，这件事情仍在进行当中。我不知道究竟如何能够收拢所有听者内心深处的杂音，但是我愿意用音乐的力量来带给你，带给你心情上的平复，带给你周遭环境里的些许的一缕清风，或者就是我们白日黑夜当中早就传颂很久的平凡故事。如果你听了今晚的开场曲，这首来自于1991年的作品，可能它比你大很多，可能这首歌诞生的时候你还很年轻。如果你在音乐当中很仔细在听，还有唱说这关不掉的收音机，这里面有快乐和悲伤的情绪，它在悲伤的部分重复了两遍。有时候我们仔细想想，你会在夜半时分里选择透过电台的方式去听听里边的人在说什么，那或多或少可不可以来这样证明，投射一般的我们都带着一点并不那么快乐的情绪。所以我才说电台里所播放的这首首情歌才会有着收拢我们听着内心杂音的这个作用。在现代意义上来讲，我相信我们不大去愿意承认自己并没有那么快乐。后来我们用另外一种代言的方式去把它说出来，就叫做我们虽然孤单，但是我们不孤独。所以我们选择透过点播的方式去疏导和排遣我们心中的故事。今晚在故事之前我加了平凡，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的平凡。我们都在各自不同的工作岗位当中摸爬滚打着，学习适者生存，好似进化论一般。那么在音乐当中呢，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放下所有的身份、人物、面具，你选择坦诚地去跟音乐做交流。你喜欢那个唱作人所描绘出的歌曲里的情境是与你有关的，不然为什么这么多年你仍然恋恋不忘。所以很多人都很坦白地去讲说，有天上班的路上，在交通拥堵的状态下，你听见车载电台里播放了一首歌，或轻快或舒缓，反正你总是能够跟着哼唱一段，会觉得这条路虽然平常开起来没有那么的长，但还好有音乐在，我倒是希望这条路能够长一点。比如某天你在放学的路上，你戴上耳机，你在你的音乐世界当中陶醉着，你听到了一首你最喜欢的歌手所唱的歌，你也哼唱了一路，你心中默许着有那些青春里的誓言亟待实现，有那些梦想等着让你照进现实。我相信这都是我们的平凡故事。我更愿意相信在今晚平凡故事当中所出现的这些歌，他们真的不平凡。理由很简单，是因为我们都将我们的情感寄宿在这些音乐里，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辗转难眠。

成为平凡故事里的你听见的这些电台情歌的主旋律吧。我们都在唱着他们，歌颂着他们，信仰着他们。在爱情当中，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观点，就像我们会遇到一些是非以及对错，但是我相信情爱当中应该没有对错，爱了就爱，忘了就忘。所以我常说的一个词语就叫做爱人动物，因为我们好像都有着动物的本能天性，我们有的时候会像刺猬一样会有一个本能，但同样我们也没办法紧紧的相拥。这大体上是在一种很具有画面感的，或者很具有一种形象化的在爱情当中的一些样子，比如一个眼神，比如一句问候，比如你会为他留起的那盏灯，你会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说，我想起你了。

我又想起你了，这大概是我们不成眠的理由吧。或者可以这样来形容，在这个时候，唯一能让我们不睡的理由，是因为我想起你了。这样的话，不管怎么来说，好像都能够成立，也都能够说得通。有的时候我们会玩这样的文字游戏，有的时候我们也在用这样一种游戏的态度去看待彼此的人生。很多时候一句想念可以很快的就能够把我们的心情一击即溃。有的会说我无所谓，有的会说我无所畏惧。想念有股力量，他有的时候很认真地在提醒我们，岁月让我们改变了。他有的时候也很温柔，在提醒我们，改变会让我们更加想念。

你我脑海当中都藏着一首歌，也会把一个人藏在歌里面。你不要不承认，每个人都是有故事的人。虽然我们都是平凡人，我们在讲的也都是平凡里的爱情故事，以及回荡在这个城市里的歌谣，只不过借由点播的方式送给了你。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讲，这是一种因缘际会。比如你现在，你在用你的方式收听着节目，我不认得你，你可能知道我。也许在某个时间里，我们是见过的吧，至少是声音上的认得。所以你选择聆听，听我跟你讲故事。你总问我，故事呢？我说，唱歌的人没有告诉你吗？所以这些歌没有名字，只是因为他们都叫做平凡故事。你说你非要给想念加个名字，那我只能跟你说，在你的想念里应该有个人名吧。所以你就认了吧，我们都在平凡故事里，我们的想念也就是平常的想念，顶多只是偶尔，像我说的，在那些不成眠的夜晚里，我们因为这情歌而想到了一些什么。可能你会说，白日的工作已经过于纷繁，夜晚只好安静，学会聆听。

你说什么叫平凡故事？我说平凡这件事儿，其实就是稀松平常。就像我跟你说，你随口能够哼唱出一段旋律，但是你想不起来这首歌。

但是我会觉得，我自己坦白讲，我会觉得有点过于真实了。虽然我不知道有人或者有没有人听见，反正也讲了嘛。他就是你偶尔会关注一些人的消息，然后你也仅仅只是关注，你也不会留言、点赞、转发、评论，你就只是看。有时候你会很投入在那个怎么讲那个氛围当中，你会看他的状态。好的时候呢，你会跟着一起觉得挺好的，挺幸福的。不好的时候呢，你也会会有一秒钟的一个闪念，你会说能不能尽点心力。但你知道的，后来你没有那么做，只是觉得门上贴了这样的几行字，叫做不打扰。所以你才会在像今晚这样一个霓虹摇曳的夜晚里，你会觉得如梦似幻。你不知道或者分不清你自己跟你的情感在哪个瞬间里重逢了，所以我才在微博里跟你写了那几段话。所以每次上节目之前，我都愿意把这些文字写得像是歌曲，像是能够成颂成调。我希望每个人的情感当中都是美好的，都有美好的旋律在回荡。所以当你读到这些曾经你觉得有点苦的文字，可后来时间会跟你讲，所有的平凡故事都是如此的，都要有所过程，有所经历。而我更愿意相信，在平凡故事的终章，每个人都有阶段性的成长。所以我才说是平凡的故事。但近来我更愿意给出的是开放式的结尾，只跟你讲了故事，没有告诉给你故事的结果会如何。就像此时此刻在我的播放列表当中的音乐播完了，有两首音乐在刚才上一首的时候我就在纠结状态，我在想让这个平凡故事究竟给你一个什么样的阶段，什么样的出口。正如现在你所听见的

在两首的选择当中，我选择了这首歌。也许我刚才有跟你讲，我说这叫做平凡故事当中的阶段，吉他都刷起来了，可不可以这么来形容？我们得点缀一点的不平凡，心情上的或者是行为上的都行，看你怎么理解。所以他在说我刚才讲的那个概念，就叫做爱人动物。说动物不都这样吗？啊，互相舔舐着旧伤口，然后旋即的可能又开始了人生的下一段。但不管是我们怎样的各自的旅程，每个人都要用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去面对，去处理。不管你做什么样的选择，我们今天也开篇也跟你说了，说爱情没有对错，所以都由你来完成。但总有一个回望的过程，或总有一个在不断回溯自己所走过的路的这样的一个思考的过程。我相信每个人都会遇到这样一种阶段性的总结。那你会为你自己所做出的选择所走过的路加上什么样的注解？我觉得这是需要我们思考的，这也是在每一段平凡故事当中都应该有的华彩，和每个电台情歌里必然要有的乐章。你该怎么写呢？我有时会喜欢去听他的歌，那是下面一位歌手的歌。我在他的音乐当中呢，会寻找一种孤独感。我们今天开篇其实都在慢慢跟你解释，我说你觉得他孤单，但是他一点都不孤独。当孤独在前面的时候，这该如何自处呢？我是这么来理解的，这种孤独感的大前提就是我们并不是一个人，我们有家庭，我们有各自的身份地位，也有着不同的生活里的圈子，不管你承不承认那是你的朋友圈，或是其实你根本没什么朋友。如果你在这个集体里，你承认你是孤独的，你觉得这会不会有点不平凡？或者你认为是不是不该在平凡故事的正常的桥段里出现呢？所以我才选择了刚才这首歌作为阶段性的一个转折。我希望你能够转到人生的另外一个跑道，一个天地里来，就是你在怀抱当中，在温暖里，你仍然觉得是孤独的。这种孤独不是贬义，而是褒义。你需要一种相对的独立，你需要一种情感里的一种很自我的意识的出现，也是我认为的要在平凡故事当中有所成立的那一面。虽然我说梦会醒，虽然我说情感无外乎三个字，断舍离，那我不知道的就是你在哪个阶段当中。但我希望你在你觉得特别开心的时候，你就会在想这份开心这份快乐能够持续多久。当你会说我走不住这段伤心的过往，然后突然有一天你忽然发现，哎，我忘了，或者好像没那么伤痛了。所以每当在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有个音乐，有个歌手，他会又温暖又诚恳地跟我们来娓娓道来。他会告诉我们说，某些心境只有这位歌手或者写歌的这个人才能够跟我们唱出一种心得体会，跟自己来说的，跟两个人去好好相处的，跟你忘不记的曾经在你情感当中似乎要跟你同甘共苦的
这个时候，也只有他在我们的平凡故事当中跟我们讲了，或者触及了我们的软肋和深层的心情。

有些心情像一本书，要亲自的去阅读，陪内心的我来感触每个人的不同的天赋。我希望永远握有自己最终的选择权，如同我的人生最重要的一句话，选择我所能承受的。这就是我跟你讲的平凡故事当中每个人都要有的，或者试着去拥有的孤独感。好的，特别是当你经过了情感里的所谓千帆尽过，每个人都愿意获得情感当中我们所认为的那份非常美好的珍贵的爱情礼物，但同样你也要知道，千万别拆了礼物成为对方的包袱。所以要放下负累，要懂得成全，唯有这样你才会拥有各自不同的平凡故事当中的真我，才会练习着共处，才会试着跟自己相处。今晚的音乐该有主题曲了。

0: 你爱父母吗？
1: 爱。
0: 你爱伴侣吗？
1: 爱。
0: 你爱孩子吗？
1: 当然爱。
0: 你爱自己的职业吗？
1: 爱。
0: 你爱自然吗？
2: 你爱明星吗？
3: 你爱旅行吗？
0: 你爱发朋友圈吗？
1: 我都爱。
0: 你爱你自己吗？
1: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4: 长城又把我哋悠长放，一生啊陪你做逍遥帮，要你啊叫我做。

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挑逗。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

0: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1: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2: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3: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6: People here are very efficient.
7: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5: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8: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5: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9: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10: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

0: 记者郭淼报道。
1: 昨天11:02，瑞金岛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2: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1: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3: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1: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4: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5: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6: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7: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6: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9: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10: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9: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1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1: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9: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六安60%，松江40%。

0: 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静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1: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0: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静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2: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3: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5: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6: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5: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6: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5: 印尼方要求

0: 务。
1: 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2: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八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3: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七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4: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白鹭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鹭，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4: 白鹭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6: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鹭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7: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鹭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8: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鹭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鹭白，喝了这秋鹭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9: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白鹭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糖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卖上好价钱。
10: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鹭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1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
12: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13: 重的东西啊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啊、男孩子的力气大。
12: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14: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12: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15: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16: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0: 让新闻贴近耳朵，
1: 用资讯关联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滨海之声。
1: 天津银行第三代社保卡，一卡畅享智慧生活。来天津银行免费办理更换第三代社保卡，一站式办理，快捷安全，免收境内 ATM 跨行手续费等多项费用，更有海鸥存、幸福存单等特色存款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或通过天津银行手机银行 APP 购买。智慧天行，共赴未来。
2: 你知道连续多年大闸蟹口碑热销的品牌是谁吗？
3: 蟹状元直营门店，规模领先，权威机构认证，蟹霆锋代言。
2: 中秋前采购享专属优惠，天津十九家门店火热选购中。
3: 订购热线6622-8999，6622-8999。
4: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5: 哇，这一天可困死我了。终于可以睡个觉了。
6: 哎，老公，你别忘了把充电器拔了再睡觉啊！
5: 哎呀，不用拔，天天都得充电，拔来拔去，麻烦死了。
1: 近日，四川成都一住户因未拔充电器致充电线自燃，火势一两分钟内蔓延至天花板。当事人张先生称，客厅的手机充电插头没拔，睡觉之后听到客厅里噼里啪啦在响，门一打开，很多黑烟，火苗窜到天花板上，客厅物品都被损毁，财产损失达十几万元。
7: 好家伙，拔拔拔，我马上就拔。
8: 充电器如果长期不从插座中拔出，线路会老化发热，造成绝缘层破损，可能引起短路，严重时会导致火灾事故的发生。小事不小，心中记，消防安全无儿戏，别让小小充电器酿成大危机。
1: 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9: 记录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滨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0: 全国首个肉类产品季贸措施平抑基地在生态城试运行成果亮眼。
1: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启动。
0: 2026年全国国民消防月活动启动。北京时间7:05，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滨城快报节目，我是主持人方维。
1: 早上好，我是张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
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阴，西风二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空气质量良好。
1: 高速方面，目前我市境内各条高速公路都在正常开启。今天天津市外环线以内机动车车牌尾号限行的数字是1和6。
0: 滨海新区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勿在楼栋、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等处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违反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有关规定的，将依法处以罚款处罚；因起火灾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0: 首先来关注本地新闻。四号，区委书记连茂军到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院调研。交通运输部天科院大型水动力实验基地建有大型海港内河综合实验厅、大比尺浪水槽实验厅、土工离心机实验室、环境安全健康综合实验室以及室外试验场地、计量实验厅等，已集聚形成水运科研大设施集群。连茂军走进实验基地，来到大比尺波浪水槽实验厅、国家水运工程检测设备计量站、综合实验厅，查看六面消声水池、潮波检定水塔、水深与流速检定水槽、悬浮隧道研究平台等实验设施平台运行情况，详细了解研究院科研实验、技术研发、工程应用、人才引育等情况。
1: 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连茂军对交通运输部、天科院各项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指出，研究院作为交通运输部直属的水运领域权威科研单位，在服务国家重大水运工程建设、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积极贡献。滨海新区将全力支持交通运输部天科院谋划好十五高质量发展，强化部队院区协同，积极做好配套保障，共同争取更多重点领域科创项目落地布局，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土地要素保障，做好项目建设服务保障，积极助力应用市场开拓，助力人工智能技术在水运行业领域创新应用，助力研究所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0: 在人才引育、留用和成果转移转化上做好服务保障，落实好海河英才和鲲鹏计划等人才政策措施，做好入职、入住、入户、入学等服务，全力支持研究院深化科研成果转化体制机制改革，让各类人才和创新主体潜心科研、专心创新，促进更多创新成果在新区转化产业化，希望交通运输部天科院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全面深化与新区的务实合作，加强与新区相关行业领域重点企业的深度对接，做强做优水运装备和水运服务产业人才联盟，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共同为海洋强国和交通强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1: 上周，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开幕，20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全国各省区市自治区文旅企业汇聚一堂，展示了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天津展区内滨海新区精心设计呈现的潮起滨城主题展惊艳亮相。
2: 这里是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的现场，今年展会呢是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为大家集中展示文旅产业的新业态、新模式以及新场景。滨海新区呢也将最具特色的文旅产业发展成果带到了现场，比如说有 VR 观影体验，还有一张票根畅游滨城小程序等等等等，把爱国、创新、工业、海洋

0: 的槟城文化内核可以说融入展位设计的每一处细节当中。
1: 240平方米的展位以蓝色为主色调，划分七大功能区域。入口处的裸眼 3D 大屏循环播放着深海生物、巨型航母视频。展位核心区域用取自东江湾沙滩的沙子铺出一片小型休闲区，散发着浓郁的海滨气息。来自湖北武汉的游客胡帆一眼就爱上了槟城的海。
2: 看到这里都是蓝色的海洋，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水上运动博主，所以就特别感兴趣就进来了。我还没有去过滨海新区，就是看到这个展馆之后，我有想去看一看。
1: 科技体验区始终围着不少观展游客， VR 观影体验、 AI 智能镜互动、机械手臂、 3D 打印体验等项目皆可体验。机器人、机器狗备受关注，大家好奇地上前提问互动，近距离感受科技与文旅融合的趣味。
3: 刚才我看到了很多这个科技技术，包括这个 3D 扫描生成的这个景区全景模型啊、看起来非常生动，很有冲击力。之后啊，中秋国庆啊，我可能也愿意带着我的这个家人来再来看一看，玩一玩。
4: 我们在景区里让它共享机器狗，比如说现在有共享单车嘛，我们可以把机器狗扫码租赁，然后它负重能力，客人可以直接牵着机器狗就走，完全解放双手，大家可以感受这个科技的乐趣，也能感受到科技提供的便利。
1: 展位的一角，景区风采区集中呈现了新区8+ 4A 级景区的标志性风貌，沐海风、赏海景、品海味、逛海派的休闲生活场景直观可见。多条工业游特色线路既展现了新区的产业特色，也拓展了文旅的新玩法。此外，文创区的特色周边、票根经济小程序等宠粉福利也让不少观众满载而归。本届博览会将展至9月6号，免费面向市民游客开放。一方展位像一扇窗口，让全国各地的观众直观感受到了滨海新区的文旅魅力，也向八方游客发出了实地游玩的邀约。
5: 4号，作为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的重要活动之一，第六届天津滨海国际微电影节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行。活动现场，中心天津生态城管委会办公室与北京感恩有你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将共同探索数字化时代城市传播品牌与文旅内容创新的全新路径。AI 上生态城2026生态城城市品牌推广活动暨 AI 影像创作大赛同步启动。
6: 当前人工智能正深度融入千行百业，从智能制造到智慧治理，从内容生产到精准传播， AI 已经成为了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特别是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与城市营销领域， AI 影像、 AI 数字人等创新应用层出不穷，城市形象传播由此打开了全新空间。
5: 作为中心合作的重要成果和绿色发展理念的集中展示窗口，中心天津生态城既要在绿色产业上立标杆，更要在城市形象传播上探新路。面对数字化传播新趋势，以 AI 技术创新城市品牌传播方式，将绿色生态、智慧宜居、城市魅力转化为可感可及的数字化内容，既是擦亮绿色名片的现实需要，也是讲好新时代中国绿色发展故事的主动选择。
6: 活动中启动的 AI 上生态城2026生态城城市品牌推广活动暨 AI 影像创作大赛，以 AI 上生态城为主题，以

0: 影视品牌。赛事面向了全国创作者免费开放，设置了走心筑梦篇、漫游建成篇、城市告白篇三大赛道。AI 影像爱好者、短视频达人、专业影视从业者等群体可免费报名并自行选送作品，总奖金50,000元，赛程近3个月，获奖结果将于11月底公示。
1: 从产业协同、生态构建到政企战略合作落地，再到全民创作赛事加持，感恩科技与生态城紧密合作，多元举措层层推进，持续推动 AI 技术与内容创作、城市形象传播、文旅发展深度融合，让新型文化业态全面助力金派文化的网上传播与推广，为城市数字化宣传和文化软实力提升打造全新范式。
0: 活动现场，京津冀 AI 创作者联盟举行了仪式，宣布正式成立。该联盟由感恩科技携手阿里云、百花文艺出版社、新华中营、网易新闻等知名企业，联合了北京新联会文化艺术专委会、天津滨海国际微电影节主办方及短视频行业领袖共同发起。联盟将立足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需求，整合政府企业 AI 创作者、文旅达人、AI 短剧创作 OPC 文化公司等多方资源，依托中心天津生态城平台优势与政策赋能，由感恩科技负责日常运营，建立政府指导加理事会决策加秘书处执行加委员会专业化运作协同机制，推动京津冀 AI 内容创作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品牌化发展。
1: 下一步，生态城将与感恩科技密切合作，依托联盟平台资源整合优势，持续深耕 AI 数字化创新领域，以科技之力赋能文化传播，以创新业态助力城市发展。

0: 四位来自邮轮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分别从战略研判、周期规律、发展路径、人才支撑等维度为天津邮轮旅游高质量发展把脉定向。四位专家的精彩发言既有宏观视野又有现实指向，为天津邮轮旅游高质量发展凝聚了思想共识。
1: 近年来，天津国际邮轮母港充分发挥港口硬核优势，持续完善邮轮母港设施，丰富邮轮旅游产品，提升服务品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邮轮公司和邮轮旅客选择天津作为邮轮旅游目的地，为我市文旅市场带来新的增长点，进一步推动了港产城深度融合发展。
0: 以邮轮为媒，以文旅为桥，本次研讨会集中展示了天津邮轮旅游的最新成果与发展愿景，为各方搭建了面对面、全方位、多层次交流的合作平台，也为将天津打造成为拥有国际影响力的邮轮旅游目的地凝聚了共识，勾勒了路径。未来天津将持续深化邮轮加文旅加消费多元融合，在助力天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推动中国邮轮旅游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
1: 天津市文化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天津依海而生，向海而兴，拥有完善的港口设施，独特的文旅资源，广阔的客源腹地，区位优势得天独厚，邮轮不仅是天津连接世界的海上枢纽，更是展现城市魅力，激发消费活力，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的重要引擎。天津将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强化顶层设计，完善平台载体，推动邮轮旅游发展不断取得新成效。
0: 2026中国航空金融东江国际论坛近日在天津举行，国内外200多家航空公司、租赁公司、航空制造企业、融资机构、专业咨询服务机构的专业人士齐聚天津，共商中国航空金融发展新机遇。
2: 本次论坛主题为聚势启新，共赢未来，中国航空金融新图景，聚焦全球航空市场走势、发动机租赁、飞机后市场建设等现实话题，探讨行业发展出路。论坛国际参与度再创新高，来自欧洲、美洲、东南亚、中东等区域的60余家境外知名企业参会，覆盖租赁、航司、维修、金融服务、咨询等航空全产业链核心环节。论坛期间，多个外资标杆项目相继落地东江，境外直租、中外合资、东江加香港等多种业务模式集中亮相。其中，英国企业罗罗发动机租赁有限公司布局中国首个境外企业飞机发动机直租项目，实现境外航发资产权属在国内、实务在国内，助力国内航司降本增效。
3: 通过今天宣布的项目，我们将价值23亿元人民币的资产纳入天津这一新平台。这只是一个开始，未来我们还会继续发展。未来几年，平台上的资产会越来越多，本地能力也会不断增强。我们预计这一境内租赁解决方案将会持续扩大。
2: 面对全球航空市场周期的波动和行业深度调整，东江航空租赁国际业务竞争力持续增强，深度参与全球航空资产配置，擦亮融资租赁金名片。截至目前，累计交付租赁飞机数量超2600架，飞机发动机超300台，持续推进航空金融国际化创新突破，完成各类跨境资产交易580单。
4: 下一步呢，这个首先是持续的创新，围绕着企业的发展需求，围绕着这个监管的要求，来做更多的这种创新和便利化的这些举措，来能让企业的经营更加稳健的去开展业务。
1: 3号，随着中远海运恒星轮运载的空客 A320 系列飞机大部件在天津港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平稳精准落位，天津港集团以精益化港口服务完成第900架次空客大部件零缺陷接卸。
3: 自2008年中远西雅图轮运载第一架次空客作业现场，船舱盖板缓缓打开，数十吨重的空客大部件显露出来，专用吊具精准就位，钢缆收紧，吊装正式开始。在现场工作人员的协同配合下，空客大部件缓缓越过船舷，平稳降落至码头地面，精准落位到专用运输车上，工装卡扣迅速完成固定，一件接一件依次完成。

0: 信。
1: 这条船是从德国的汉堡出发，汉堡离港以后呢，全程直航天津，大概用8周的时间吧。空客部件海运的部分呢，是主要是4个部件，机身的前段、机身的后段，还有水平尾翼以及垂直尾翼，整体的架数还是比较多的。岸桥会非常慢的把这个，空客的部件拿出舱外，在这个码头前沿进行一个旋转。因为设备过来的时候呢，这个 TDU 部件是比较大的，它是横着船在装，和这个车辆行驶的方向是不同的。这个旋转以后放在专用的这个空客运输的拖车上，整体的环节都是非常严谨的。
0: 零缺陷是天津港空客大部件机械工作不可动摇的金标准。一直以来，天津港严格落地空客 TCU 机械过程质量计划，针对每航次部件件数、规格、舱内分布等情况，定制专属作业工艺方案，常态化开展精准校准、性能调试与安全隐患排查，全力保障设备零故障运行。目前，天津港集团已实现船舶零待时靠离、生产零等待衔接、24小时全天候机械作业，平均每件作业用时压缩12%。机械效率与作业精度持续刷新行业记录。
2: 为保障空客大部件安全高效接卸，我们严格落实天津边站总站3零举措和速审直推机制，在船舶靠港前即办妥预演手续，同时第一时间向码头调度发出手机指令，消除我们与管理服务对象之间的信息传递时间差，为空客大部件接卸最大限度地节约等待时间。
0: 大部件抵达天津港18年来，从100架次到900架次，每一架产自天津的空客飞机背后，都有天津港零缺陷机械的护航。去年，空中客车天津 A320 系列飞机第二条总装线正式投产，空客在京布局迈入双线并行的全新阶段，这对港口物流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天津港也提前制定服务保障方案，与航空产业同频共振。如今，天津港已经深度融入航空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与各方合作伙伴积极构建港口运输、总装制造、航空服务生态圈。天津港正加快实现港产城深度融合、双向赋能，为天津建设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提供硬核支撑。
3: 日前，天津海关联合中心天津生态城管委会举行全国首个肉类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评议基地宣贯交流会，发布了该基地落地生态城以来的试运行成果。
4: 技术性贸易措施是产品进入一国产市场必须的遵循核心准则，是解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硬性门槛和前提条件。产品质量再好，一旦达不到进口国安全、卫生、环保、质量等方面的技术要求，就可能丧失出口资格。今年6月，海关总署国际检验检疫标准与技术法研究中心正式复函，同意设立中国人民共和国 WTO 国家通过咨询中心，天津肉类产。

0: 产品技术性贸易措施研究评议基地，全国首个肉类产品技术性贸易评议措施基地落成生态城，成为了国内唯一的专注肉类领域的国家级计贸措施应对平台。
1: 该基地落地以来，高效对接全球各国食品、动植物进口新规，累计提交通报评议意见12份，全部通过海关总署标法中心审核并获采纳。这标志着该基地在对应国际贸易壁垒方面的专业能力得到有效发挥，将有效降低我国农产品出口面临的隐形门槛，提升我国农产品出口的国际规则话语权。
0: 下一步，基地将依托海关技术机构协同机制，联合中国肉类协会、优客集团、优鼎特研究院等行业智库，持续跟踪全球食品贸易法法规动态，提前研判各国的冻检以及食品残留、单证注册等进口限制，面向全国出口企业提供风险预警、合规咨询等服务，通过官方渠道进行对外沟通协商，推动海外有关部门调整不合理的准入规则，减少企业通关延误、合规改造等额外出口，助力更多的国产农产品、肉制品顺畅开拓海外市场。
1: 近日，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成立，将为互联互通和口岸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

0: 运营管理技术对外输出，推动港航产业要素集聚提质。
1: 我们希望可以开展一些农业方面的业务，还有矿产品的业务，包括一些物流方面的。我们希望可以得到一些先进的一些优势，包括一些政策。
0: 上合口岸经济合作中心的成立，标志着天津服务上合组织国家的开放载体全面升级，正式构建起绿色产业合作平台、数字经济合作平台、职业技术教育合作中心、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两平台两中心的全新格局。下一步，天津将持续深化与上合组织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口岸经济全方位深层次务实合作，畅通产业对接、贸易互通、物流联通、人文交流合作渠道，逐步构建协同高效、互利共生的国际口岸经济产业生态圈，全力打造北方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新高地和国际互利合作新标杆。
2: 日前，海河应上合金门启新城天津与上合组织国家合作交流成果展开幕，旨在全面展示2025年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举办了一年来我市与上合组织国家合作交流成果服务天津高水平对外开放。
3: 本次展览分为经贸上合天津行动、职教上合天津示范、健康上合天津担当和人文上合天津魅力四部分，共展示出100多幅照片，展示了天津与上合组织国家多领域合作交流的生动实践。
2: 开幕式同期，市外办发布了天津市公共场所外语标识规范易写服务平台和市外办英文服务网站，将为广大市民提供了查询外语标识规范译法、了解国际语言环境建设最新的工作动态窗口，为在京的外籍人士提供权威英文咨询与办事指引。
3: 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举办一年来，我市与上合组织国家各领域合作交流成果斐然，经贸通道持续畅通，职教名片更加亮眼，卫生健康项目落地见效，人文交往不断走深走实，峰会红利得到进一步释放。一年来，我市立足产业资源禀赋，主动对接上合组织国家绿色转型需求，持续拓展多边交流，中国上海合作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实现从制度设计到实体运行，从机制构建到务实合作的有力转变。接下来，我市将继续做好平台建设，丰富多领域合作成果，为上合组织国家持续提升绿色发展水平和绿色治理能力提供中国方案。
2: 近日，2026年第四届滨城工匠杯职业技能竞赛机电一体化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 S 赛项在天津港保税区职业技能公共实行中心开赛。本次竞赛由天津市滨海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天津港保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群团工作部以及天津港保税区职业技能公共实行中心联合主办，天津双盛职业技能培训学校有限公司承办。
3: 赛事设置了机电一体化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 S 两大竞赛项目，比赛现场来自13家企业的参赛选手沉着冷静，规范操作，在设备拆装调试、程序优化编写、故障排查处置等环节同台竞技，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扎实的专业技术功底。全体裁判人员严格遵守竞赛流程，坚持公平公正原则，并开展执裁工作，确保赛事全规范有序进行。经过2天的激烈比拼与专业评审，各赛项分别决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
2: 日前，中心天津生态城创新服务模式将招聘会搬进商圈夜市拓业经济场景，开展诚心帮助就业专场招聘，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了轻松求实、就近择业。
4: 此次人才夜市设在商圈内，是生态城连续第4年推出的特色招聘活动，汇聚辖区100余家优质企业，提供岗位1500余个。记者注意到，此次参会企业覆盖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文化旅游、新媒体运营、商贸物流等产业，岗位兼顾全职、兼职，适配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人员等各类求职群体。现场同步设立了人社服务专区，提供人社政策、社保卡、人才公寓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还开启线上直播，实时讲解岗位详情、薪资福利等信息，方便求职者多元择业。
5: 我呢主要是通信工程专业的，我个人是比较偏向软件这边的，就是想知道如果我从吉林大学毕业，我可以大概走的

0: 到一个什么样的平台上去获得怎样的薪水或者怎样的发展机会。
1: 一共我们加起来其实12个岗位，分布在不同的方向。
2: 据统计，此次招聘会累计收到简历1900余份，其中本硕学历占比超60%，827人现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
3: 下半年呢，我们还会紧密结合生态城的绿色创新产业发展，持续推出这诚心帮助就业、来好事儿遇见好工作、家门口的好工作直播带岗等系列活动，切实回应好企业的用工需求和居民的求职期盼。
4: 一号天津经开区营商中心设置公证服务日，旨在进一步满足办事企业群众的公证服务需求。从9号起，专业公证力量将定期政务服务大厅，实现政务加公证一站式办结，持续擦亮天津经开区高效便民的政务服务名片。
5: 今后每月单数周的周二，天津市泰达公证处的专业工作人员都将进驻经开区政务服务大厅法制护航专席，现场办理各类公证事项，为区域企业群众提供便捷专业的公证法律服务。
4: 公证服务日是天津经开区持续优化法制化营商环境的具体措施，依托固定日期、固定席位、专业驻场的服务模式，打通公证法律服务直达企业群众最后一公里，让专业、权威、便捷的公证服务触手可及。
5: 近日，滨海新区多个街道纷纷开展了关爱青少年系列活动，内容涵盖爱心助学、主题实践、非遗传承等，我们一起来关注。
6: 近日，寨城街道联合爱心企业开展“街企共建惠暖色，爱心助学启新城”助学活动，现场受助学生依次上台领取助学金，一份份爱心承载着企业的深情厚谊，也为困境学子的求学之路注入了温暖力量。
7: 在以后的求学路上，可能更加努力吧，去追求一些，更加高的平台，以后来为国家呀、为社区街道或者为人民做更多的贡献，也会把我以后学到的知识就是反馈啊，或者帮助到更多有需求的人。
6: 为答谢企业的暖心善举，平阳里社区、新村里社区代表先后为企业赠送致谢锦旗，沱南里社区为企业送上书法作品。此次活动以党建为纽带，搭建起街道、社区、企业三方联动的服务平台，聚焦辖区困难家庭学子、留守儿童、低收入家庭学生的求学难题，将公益助学融入民生微实事清单，以党建红带动公益暖，推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8: 下一步呢，我们辖区继续支持好企业发展，也引领更多的企业来献出支持孩子成长的爱心，帮助咱们更多品学兼优的孩子更好地来完成学业。
4: 日前，茶店街道五羊里社区组织开展青少年主题实践活动，融合24节气科普、非遗手工体验与口腔健康护理三个环节。
6: 活动伊始，巾帼志愿者化身文化讲师，为孩子们讲解24节气的起源、民俗习俗与气候变化，帮助了解中华传统节气文化内涵，树立文化自信。随后，志愿者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制作非遗发簪，孩子们充分发挥想象力，雕琢细节，原本朴素的发簪逐渐变。

0: 折叠缩小夜灯手工活动。
1: 社区工作人员先播放教程，并现场示范折纸手法，随后手把手帮年龄较小的孩子调整折角，直到贴画相间。孩子们从手忙脚乱到反复拆折，互相提醒。最难的环节是将灯串与折纸粘贴到底板，灯线要藏好，折纸要平整，否则易漏光或翘边。孩子们反复调整位置，一个多小时后，光透过折纸缝隙洒出，每盏灯独一无二，现场响起欢呼。
2: 这个活动可以在这儿交朋友，也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这个手工教了我们动手能力，有意思。
1: 一盏小夜灯点亮的不只是卡纸上的折纸世界，更是孩子们内心那份沉静而美好的创造力量。新海园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后续还将推出系列手作治愈课，让更多家庭在动手协作中收获邻里温情与成长的微光。
3: 是为了让未成年人在传统的这些手工工艺中呢，学习到更多的知识，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丰富他们的文化生活，让他们不止在课堂之中呢学习课本知识，也可以能够积累一些其他方面的知识。
4: 近日，天津食品集团旗下海和乳品与利达粮油强强联合推出两款联名创新乳品，把天津地标特产小栈道融入到乳制品当中，实现粮油产业与乳制品行业跨界融合，为天津城市味道注入新活力。
5: 此次联名是天津本土粮油龙头与区域乳品标杆的首次深度携手。两款新品中，小栈道米乳充分保留了小栈道原生香甜软糯特质，产品支持常温冷藏两种储存条件，能够适配通勤出行、居家生活、下午茶等多元消费场景。同步上市的大米奶皮子酸奶，研发团队针对性攻克米粒耐发酵、奶皮子成型两大核心工艺难题，打造出层次丰富的沉浸式稻香风味，可满足消费者精致轻食需求。
6: 其实呢，我们产品现在已经目前销售到了全国，我们把这个小栈道装进牛奶中，也是把我们农业产业链进一步往通过工业加工往下游延伸的一个体现。通过我们一款牛奶，能够让全国的消费者都能够尝到我们天津小栈道的这个米是什么味道。
5: 海和乳品深耕天津乳品市场近70年，现已实现从饲料种植、牧场养殖、研发生产到终端销售的全链路把控，依托农业农村部功能与风味乳制品加工重点实验室科研实力，以及自身品牌势能、研发能力与全国渠道优势，海和乳品持续推动天津特色农产品深加工创新，将本地物产转化为市场化、年轻化、品牌化的消费产品。
6: 未来我们不光是要继续去寻找我们天津有哪些好的农产品，我们也要在全国更多的去寻找特色的农产品，让全国更多的年轻消费者能够爱上喝牛奶，喜欢上这个各地的文化。
0: 中秋时节，中心天津生态城秋意渐浓，区域内的白鹭洲公园成片的地福草长势葱郁，进入观赏期，成为市民休闲出游拍照打卡的新晋秋日好去处。
7: 走进白鹭洲公园，连片地福草排布整齐，形态饱满，一颗颗圆润蓬松的绿色草球错落铺展，澄澈蓝天映衬盈盈绿荫，河畔风光清幽雅致，氛围感十足。不少市民趁着晴好天气携家人前来漫步观景、驻足拍照，沉浸式感受槟城初秋的治愈美景。园内绿道通畅整洁，既可休闲散步、骑行观景，也能在林间长椅静坐休憩。岸边芦苇摇曳，野花点缀，水景与绿植相映成趣，一步一景尽显生态城宜居宜游的生态底色。
8: 我们就住在附近，天气好我们就过来溜，挺喜欢这儿的，就是特别有那种景观的感觉，然后一丛一丛的吧，还绿油油的，看着特别养眼。
9: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10: Always by your side, by your side.
9: FM 100.1 天津滨海之声。

0: 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

枪声入耳，时时相伴。FM 一零零点一，天津滨海之声。记录身边的，聚焦世界的，滨城快报第一时间带您聆听天下。

0: 这里是滨海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滨城快报。刚刚我们和您一同关注了联贸军到交通运输部天津水运工程科学研究院调研，潮起滨城主题展位亮相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2026生态城城市品牌推广活动及 AI 影像创作大赛启动，全国首个肉类产品季贸措施评议基地在生态城试运行成果亮眼。
1: 稍后您将听到水利部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同比下降 4.5%。 究竟花粉季科学防护怎么做，全国花粉过敏指数地图出炉，俄乌冲突，俄总统会见美特使，俄称会谈坦诚有建设性。记者观察，美伊海峡交锋持续，地区局势仍将动荡。

0: 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水利部发布的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显示，过去一年万源国内生产总池用水量 42.4 立方米，较2024年下降 4.5%。 这些水节约在哪儿？我们一起来关注节水账本。
1: 计算节水，首先要算清楚过去一年我们用了多少水，用在了哪里。5944.5 亿立方米，这是2025年全国用水的总量，相当于8个青海湖。

0: 农业是用水大头，占62%，工业用水占16%，生活用水占15.8%，人工生态环境补水占6.2%。各领域节水有哪些成就？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83，意味着每浇100升水就有超过58升喝进庄稼的肚子里，比2024年提高0.003，节水空间仍很大。工业节水同步推进，全国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比2024年下降了7.2%。节水账本里还有一笔特别的增量，非常规水，就是区别于传统地表水和地下水，通过再生水回用、海水淡化、雨水集蓄等方式开发出的第二水源。2025年，全国利用了256.6亿立方米的非常规水，相当于节约出了近3个太湖的水量。
1: 预计到2030年，节水制度政策体系更加完善，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将比2025年分别下降10%，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6，节水产业规模超过1.2万亿元，非常规水利用量超过300亿立方米。水资源严重短缺地区和超载地区的再生水利用率达到30%以上。
2: 眼下我国多地正在经历夏秋转换，这个时候也是花粉过敏的高发期。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花粉过敏指数力度来看，这两天我国的10多个省区市都容易诱发过敏，其中内蒙古、河北、北京、山东、安徽、湖北、湖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即诱发过敏。今年的北方秋季的花粉高峰期比去年来的晚一些，推迟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了解一下。
3: 根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的花粉监测数据，8月29号到31号，北京海淀区连续3天花粉浓度突破每千平方毫米300例，这也意味着北京正式进入秋季花粉高峰期。对比往年数据，今年北京海淀区、呼和浩特玉泉区、河北张家口等多地花粉高峰期都出现了延后、推迟1至3周。
4: 今年北京及华北部分地区的花粉的高峰期出现了延迟的现象，主要受气候的影响，特别是华北地区的雨季提前，降水量比常年要偏多，导致了植物的开花期推迟。另外呢，比较高的空气湿度和降水对部分花粉具有冲刷作用，抑制了花粉的飘散，最终使得花粉的高峰期推迟，花粉的浓度的提升呢相对比较平缓。
5: 和春季的花粉过敏相比，秋季过敏不仅特点不同，潜在的风险也更大，大家需要格外的警惕。
3: 在我国，过敏源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南螨北蒿。南方的过敏大多是尘螨、蟑螂引起的，一年四季都发作，而北方过敏季节性非常强，春天主要是树木花粉，到了秋天致敏的主力就是蒿属、绿草大麻属、离线科、豚草这类杂草花粉。相比于春季花粉，秋季杂草花粉的致敏性更强，不仅容易引发鼻炎、结膜炎，还很容易影响下呼吸道，诱发哮喘，症状往往更顽固，更难恢复。
6: 大部分人一般不会出现严重过敏反应，但每到秋季花粉期，我们都会接诊不少表现各类的严重过敏患者。对于严重过敏性休克，首选肾上腺素，及时规范肌肉注射或鼻喷肾上腺素，可快速逆转休克症状，大幅降低致死风险。黄金抢救的时间是严重过敏发作后的4分钟至6分钟。
2: 花粉过敏重在预防，提前做好科学防护很重要。我们再来了解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实用的防护要点。
3: 首先，及时关注花粉预报，大家可以多留意气象和医疗机构发布的花粉浓度提示。花粉浓度高，天气干燥多风的时候，尽量减少外出。大雨后可短期降低空气中花粉浓度，这个时段可以适当开窗通风。其次，外出做好防护，出门规范佩戴口罩，减少花粉吸入。有眼部症状的朋友最好再戴上护目镜。第三，回家及时清洁，进门第一时间换掉外出的外套，彻底洗脸洗手。

0: 要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第四，做好室内防护，花粉高峰期尽量关闭门窗，开启带有 HEPA 滤网的空气净化器，定期清洗空调滤网，同时把室内湿度控制在40%至50%，抑制尘螨和霉菌繁殖。
1: 季节性过敏防治应当遵循预防大于治疗的原则，每年反复发作的人群可于花粉来临前1到2周预防性用药，能够显著减轻花粉季的过敏症状。重度且反复过敏的患者一定要完善过敏原检查，规避致敏源，减少过敏源的接触。针对本地高发过敏源，经专科医生评估合格后，可以开展特异性免疫治疗。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新闻。当地时间的5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三个多小时的会谈。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6号凌晨表示，双方围绕极其严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会谈具有建设且非常坦诚。
1: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通报说，俄方在会谈中指出，有信心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的既定目标，同时强调消除冲突根源的必要性，俄方愿与美方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乌沙科夫还表示，美方代表在会谈中表示，希望尽快结束俄乌冲突，同时还就结束冲突的途径提出了一系列设想。除此以外，俄美双方还相当详细地讨论了双边议题，双方确认今后两国总统将继续保持直接联系。在5号的会谈中，普京还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按照计划，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另外，在5号的俄美会谈之前，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并希望俄方同期也停止袭击基辅。对此，普京5号在会谈时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停止三天，但俄方并未同意乌方有关实施为期三天的更广泛停火的提议。
2: 5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对方目标发动攻击，船只通行受限问题仍然没有好的解决方案。我们来听记者稍早前从霍尔木兹海峡发回的观察报道。
3: 现在是当地时间5号的18:30，北京时间的23:00。我们刚刚乘坐飞机从伊朗首都德黑兰抵达了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省会城市阿巴斯港。现在呢是正在乘坐船只行驶在霍尔木兹海峡中。阿巴斯港呢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重要城市，也是美以伊战争爆发前伊朗最重要的货物和商品集散地之一。同时呢，伊朗海军的主要基地也位于此。现在呢，我所在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也是当前美伊战争的最前线。就在刚刚呢，美国宣布在当天击沉了3艘伊朗油轮，一艘位于伊朗南部贾斯克附近，一艘位于伊朗南部哈尔科岛附近，第三艘则是位于阿曼湾。而在今天早些时候，伊朗媒体也证实了在哈尔科岛附近传出了爆炸声，一艘油轮在该岛附近被4枚美国导弹击中。近期呢，伊朗与美国原本就紧张的关系再次升级，除了美军袭击伊朗油轮外，当地时间9月1号晚，美国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的袭击已经造成超过100余人的死伤。此外呢，美国总统近期发出威胁，称可能很快将会袭击伊朗的锆山设施。与此同时，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当前每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数量仍然保持在非常低的数量。分析指出，在当前美伊双方军事行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暂时没有妥善解决方案的情况下，地区局势

0: 阔 FM 100.1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懂心理，更懂你，欢迎收听心理卫生小讲堂。今天我想告诉您，孩子厌学不是不听话，别再盲目指责了。其实孩子厌学根本不是故意跟家长对着干不听话，这只是他们成长里发出的心理信号，背后全是压力、挫败感和说不出来的情绪困扰。很多孩子一提学习就烦躁，要么逃避，要么拖延，不是他们不想学好，是心里攒了太多无力感，实在撑不下去了。家长千万别一看到孩子厌学就指责逼他学习，这样只会让孩子更抵触，把学习和痛苦牢牢绑在一起。咱们最该做的是先接纳孩子的情绪，再慢慢解决问题。先别盯着成绩不放，静下心听听孩子的心里话，问问他是觉得课程太难怕考不好，还是和同学老师相处的不顺心。让孩子知道累了就说出来，犯错也没关系，家永远是他的依靠。同时帮孩子把学习目标拆小，从能轻松完成的小事做起，让他慢慢体会成就感，找回自信。还要保证孩子睡够觉，多运动，别让焦虑压垮他。学习是场长跑，心态比分数重要多了。孩子感受到理解和支持，卸下心里的包袱，才愿意重新拿起书本。守护好孩子的心理健康比什么都重要。以上内容由滨海新区精神卫生中心出品。

0: 好，听众朋友，了解更多滨海之声广播节目内容与活动介绍，欢迎您在微信公众号中关注天津滨海之声广播，还可以登录津滨海移动客户端收听更多往期精彩节目内容。
1: 主播方维、张丽，编辑石宇、美玉，监制季翔，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滨城快报。稍后播出的是民生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8 a.m. 北京时间8点整，
1: 让新闻贴近耳朵，
2: 用资讯关联生活，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滨海之声，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3: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4: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3: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